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8月16日，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8月16日，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风书2.0，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过257亿元，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近日，西安市发布第一次野生植物资源专项调查成果，结果显示，西安市分布有高等植物260棵、1054属、3040种，发现新纪录物种12个。8月16日，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渭南开赛。本次田径比赛，榆林共派出92名运动员参加全部144个项目的角逐。比赛首日，在投掷项目中收获2枚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进学治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2: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马林的《故乡的山》选段，《母亲的牵挂》，《故乡的山》刘晓红朗诵。

母亲的牵念。剪断脐带，以为我们便就此分离，却原来还有更长的线生长于血肉中。不管远行还是近处，无声的牵拉让我心总有归处，无声的牵拉让我心总有归处。

因为有一颗清澈的心，一条小溪的源头从深山的石头缝隙里渗出，安静的似幽谷的清凉，不惊动树上歌唱的小鸟。流经的河床宽大而清瘦，呈现出一派干瘪的窘迫。风穿过五月的旷野，大地摊开所有褶皱，等待一场雨，一场宏大的场景。不，也许是一缕情丝，把希望与坚守种下。忙碌的身影背后，有如水的渴望，亦有对家园的一片痴心，亦有对家园的一片痴心。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呢。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吴莫愁《汹涌》。

自吴莫愁的这首歌叫做《汹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明明脸上看不出太多的波澜，可是心里的情绪早就已经乱作一团了。很多心事我们习惯压住，不愿意轻易的去展露于人前。可是很多时候你越是压抑，心底的浪潮就越是汹涌。那吴莫愁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把这一份拦不住的汹涌唱了出来。接下来看一看我们要听到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在这首毛不易的《不想失去你》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的同时间再会。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0: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The Killer Roy Girls 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我是王威，我是 DT。哎，很多时候一首歌曲可能音乐人在里面的表现会被忽略掉，有可能是 MV， 有可能是在网上热传的一段视频，让大家在听到一首歌的时候想起来的会是另外一个人，又或者是一个时代。之前的 Girls 就是，反而是另外一部当时特别火的美剧当中的男主好像盖过了 The Killer Roy 的存在感。而接下来一首歌，我觉得能撬动更多人对于一个时代的回忆。Emery 2002。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捉到眼泪流，瞬间这么吵，后看五转条。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Chromeo 也是有着一系列新的也是在复出当中，那种复古华丽音色合成器在响的时候霓虹闪烁的状态，我觉得跟 WO 应该不相上下，所以可以期待一下或者建议一下。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

0: 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十点
2: 10 o'clock。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有些歌曲的氛围营造是用更长的一些前奏 intro， 但有些歌曲更长的一些 outro 的尾也是一种很强的催眠的方式，就把所有的想象空间交给你，它慢慢的开始淡化弱化以后，纯作为你的一个想象的 BGM 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大脑也是

0: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文明新婚礼，幸福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方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它的声音。
3: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2: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话。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呀。

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0: 践行社会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带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每一步承举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0: 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陕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6: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说起陕北民歌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传统手法，叫做比兴。简单来说呢，比呢就是打比方，借山川草木来比喻人的心事，而兴呢就是先唱眼前的景色，唱花儿，唱大山，再引出呢心里要说的心里话。咱们听陕北民歌呢，经常能够听到先唱山丹丹开花，提起兰花花，用景物来起头，再诉说人间的悲欢爱恨。于是呢，有了这种比兴的手法，陕北民歌呢才不会直白生硬，唱的呢含蓄婉转，满满的乡土味道。那么就拿兰花花来说呢，开篇呢先咏景物，再夸人物，就是非常典型的比兴。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张娜鱼版本的这首《兰花花》。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首先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提起黄河陕北段呢，就绕不开这首《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这首歌呢，出自于伏古民间船工李思命之手，写的呢就是黄河的少工呢一代又一代搏浪求生的真实的岁月。李思命呢是黄河岸边的荷叶坪村的普通农民，常年呢在黄河上撑船搬货。过去呢没有机械船只，全部呢靠船工拉箱划桨。黄河呢浪涛凶险，暗礁遍布，行船呢就是把命呢拴在这个浪尖上。春夏呢遇到这个洪水呢，秋冬呢遭到寒风，先夫们呢是光着脚板呢踩满河滩碎石，一步一步逆流而上。劳作休息的时候呢，李思命呢就是把这个黄河见闻啊，还有呢少公的这个悲欢呢编成唱词。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上九十九只船。歌里呢数不尽的河湾，说的呢不只是黄河曲折的河道，更是呢船工数不清的苦难与挣扎。黄河呢养育了这个两岸的百姓，也吞噬过无数少工的性命。这首歌呢最早是在春节闹红火时呢，在搬水船秧歌表演当中呢唱出来的。那么在秦晋黄河两岸呢是口口相传，没有华丽的词藻，全部呢来自于船工的亲身的经历。唱的是黄河，更是呢一代代与河水抗争的底层劳动者。我们听到的每一句高亢苍凉的唱腔，都是黄河岸边呢船工留给后世的生命呐喊。接下来呢，我们就将韩军的这首歌曲《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送给各位。

现在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另外一首歌曲《横山下来歇游击队》。很多陕北民歌呢，记录着儿女情长，也有一部分的信天游呢，是刻录下烽火岁月。那这首《横山下来歇游击队》呢，就是土地革命时期诞生的红色民歌。上世纪30年代呢，横山一带呢，革命烽火燃起，红军游击队呢，在黄土高原呢，开展武装斗争，穷苦的百姓呢，是受尽压迫，把希望呢，寄托在红军游击队身上。那时候啊，游击队翻山越岭，在沟壑之间呢转战，老百姓呢远远看见山坡上插起红旗，就知道自己的队伍来了。歌词里唱到：“一面面红旗剪畔上插，滚滚的米汤热腾腾的馍，招待咱们游击队好吃喝。”简简单单几句呢，还原了当年呢军民鱼水情深的画面。老百姓呢拿出家里仅有的粮食，真心实意的接待子弟兵。战士们呢心里装着革命理想，相互约定，革命成功以后呢，再回家团圆。可以说呢，这首歌呢是，没有刻意的雕琢，完全呢是根据地老百姓呢随口编唱的信天游曲调。山沟沟里的乡亲呢，把看见的、亲身经历的革命故事呢，融进了这种山歌里，满山遍野的传唱。他不写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呢从普通百姓的视角记录那段峥嵘的岁月。在黄土高原上呢，歌声跟着红旗呢走遍了一道道的山梁。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到这首红色的信天游《横山下来歇游击队》，我们一起听一下。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11 o'clock。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

0: 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2: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2: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2: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2: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2: 爱上101。
1: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10:30到时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1: 我心中的是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2: 我家住在黄土高。
1: 陕北音乐人，
0: 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来认识深耕西北民歌的音乐人长春。身为歌手，同时呢也是录音师的长春呢，多年的扎根在黄土高原，一头呢扎进山野民间，寻访老一辈的民间艺人。很多流传百年的传统小调呢，缺少完整的录音，渐渐地淡出了大众视野。他呢是走乡串户呢，采集了原声素材，整理抢救濒临流失的民间曲调。在他看来呢，改编老民歌最难得的呢，就是守住这种原汁原味，不盲目炫。

本季不丢掉乡土气息，那么在传统根基之上呢，适度的创新，既能够登上大舞台展演，也用心的还原山沟沟里传下来的老腔调，让古老的小调呢重新被当代的听众呢听见。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听他演绎的这首传统的小调《樱桃好吃树难栽》。整首歌呢，大量的运用了民歌经典的比兴手法，借樱桃起兴，诉说呢旧时少女呢藏在心底，善于这种不能够说的这种爱慕。曲调呢是委婉含蓄，我们一起听一下。

接下来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长春的另外一首会哥哥。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一首呢唱尽了少女娇羞心事，同样的是传统爱情小调的歌曲，但是呢风格呢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呢是含蓄内敛的，那么会哥哥呢就是天真热烈的，曲调呢是轻快灵动，把少女呢盼着和心上人相会的雀跃欢喜淋漓尽致的呢都唱了出来，两首小现出民间情歌不一样的两种面貌。长春呢在演绎的时候呢保留了小调原本的腔调的韵味，简单的编曲呢烘托人声，最大程度的留住老民歌独有的烟火气息。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学员三位小朋友的合唱《陕北姑娘》，一起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你说玻璃碎了能拼接起来吗？气球被扎破了能缝合吗？骨折后的你走路会不会悠着点？受过伤的你再遇到爱情还会像第一次一样全身心的付出吗？还是说你会留那么一点点的防备来保护自己那颗有点怕受伤的心？那天和一个朋友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他就说他真的现在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想爱却不敢，想给却私下保留。这种感觉并不是特意去作为，而是在某些时候变成了一种本能的身体反应。好吧，虽然这是很多人的日常，但是对于爱和美好一切的期待还是要有的，因为你一定要相信你值得被爱，也值得被拥有。来听黄韵玲《三个人的晚餐》。

下一首呢是来自郑钧的《灰姑娘》。《灰姑娘》这首歌的原型是郑钧的大学同学孙峰，两个人真的从大学时期恋爱之后呢相恋14年，03年结了婚。不过好景不长的是，婚后生活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最终两个人还是没有走到最后，07年选择了协议离婚。后来郑钧遇到了刘芸，也算是找到了归属吧。不过《灰姑娘》这首歌也记录了他最青春年少的爱情，你不能说没有结果的爱情它不是好爱情，不，我觉得在所有经历过往事的人眼里面，那些曾经遗憾的也好，还是说没有结果的爱情也好，其实都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回忆。来听郑钧《灰姑娘》。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岩，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古时金戈踏九边，镇北风烟守千年，长城营堡镌刻戍边征战的岁月，曾是隔世龙武文明的军事前沿，如今硝烟散尽，摩崖石刻，六楼齐街，石卯统万城，诉说文明交融，黄沙戈壁蜕变为温润包容的塞上人文名城，万众瞩目的全国体育赛事即将启幕，驼城携千年边塞文脉敞开大门，以豪迈风骨迎接八方来客，在赛场续写古今交融的城市华章。
3: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准时收听倾听特别节目《跑道之上青春正燃》。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日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就在今天上午8点，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榆林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大幕。这项拥有36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中学生顶级赛事第一次落地咱们榆林，集结了全国18个省份的运动健儿齐聚赛上，点燃这个盛夏的青春热血。我们特别把时间和镜头啊，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不负韶华的田径少年。
2: 两场国家级田径盛会齐聚榆林科创新城，高标准赛场静待全国青少年健儿奔赴，红跑道应少年一起追风逐光，跃动青春。古时边关将士坚韧不屈，今朝赛场少年奋勇争先，人文底蕴与科创新城活力交相辉映，让千年驼城在声声呐喊中迸发全新光彩。
4: 大家好，我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我们当地大力推进体教融合，重点培养青少年短跑运动员。我是2441号选手董新月，今年16岁，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短跑。此次全国赛事在家乡榆林举办，能够代表家乡、代表学校站上赛场，我感到格外荣幸。在本次比赛当中，我不追逐名次荣誉，只为突破自我，跑出个人最好成绩，尽情享受奔跑带来的快乐，诠释青春竞技的纯粹意义。
5: 大家好，我叫赵新玉，今年来自重庆市凤鸣山中学，我是练跳远和三级跳的，去年在2025年全国中学生三级跳中取得了冠军，然后今年呢，我是想冲一级的目标。
6: 重庆中学凤鸣山中学中学。
7: 大家好，我是吕雅琪，来自温州第二高级中学。我从11岁开始练田径，之前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在跳高跟三级跳在全国赛中拿到第3名，然后跳远在省赛中拿了第1名。今天我来参加榆林的全国赛，希望能够突破自己。今年我也参加了高考，然后考出了627分的成绩，我也很开心，也是非常的激动跟不可思议啊。 然后最终也是成功的报上了自己的心仪大学的体育专业，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6: 享受比赛，遇见最好的自己，温州二八加油。
3: OK， 谢谢来自榆林、重庆还有温州的同学们带来自己的比赛感悟，只为突破自我，跑出最好的个人成绩，这是很多参赛选手的心声。不纠结输赢，不局限名次，全力以赴超越自己，这是青少年田径最纯粹、最动人的魅力。全国中学生田径仅1990年至今走过了36年的历程，是国内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中学生官方田径赛事。多年来扎根校园体育，助力一代又一代田径少年成长成才。2026年，这场重磅赛事首次落地榆林。赛事设置 U20、U18、U16三个年龄组别，涵盖近40个竞赛单项。千余名全国青少年健儿同场竞技，堪称本年度含金量超高的校园田径盛会。而且啊，今年榆林赛事看点十足，属于咱们的田径赛事季已经正式开启。本次中田赛结束后，7月18号至19号，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接续开赛，双赛连档，精彩不断。谢震业、林雨薇、葛曼棋、邓信瑞等国内顶尖短跑名将都将齐聚榆林，带来国家级的顶级赛场对决。今天的直播，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赛事核心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带我们解锁赛事的亮点，解读办赛的故事，全方位认识榆林体育的崭新面貌。第一位嘉宾王伟，北京十秒体育副总经理、赛事组委会副主任，深耕田径青训与顶级赛事运营多年，参加过众多国家级赛事保障工作，经验是非常的丰富啊。第二位嘉宾吴之彤，榆林市旅投集团优秀代表，赛事组委会副主任，长期负责本地高端赛事筹备、保障以及文体旅融合工作，对咱们榆林的办赛服务、城市保障工作非常熟悉。在此呢，今天也欢迎两位嘉宾做客节目。
8: 各位榆林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十秒体育的王伟。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之彤，作为榆林市旅投集团代表，很高兴接到主持人的邀请来到咱们直播间。
3: 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这场比赛的开幕式在上午举办，王老师你也在现场亲身见证了这场盛大的开幕仪式。首先想请您跟广大的听众科普一下，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赛事。
8: 主持人、各位听众，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是在中学生类全国顶级的这个比赛，作为一年一回创办了有30多年的中学生类的最高的二级赛事。
3: 三十多年深耕校园田径，中职场比赛啊，更是青少年体育成长、特长升学、专业发展的重要通道。从事这项赛事走出来的优秀田径学子都有哪些发展路径呢？也想请您分享一些真实的成长案例，给咱们榆林的很多热爱田径的孩子和家长们一些参考和鼓励好吗？
8: 这个是这样，田径和体育作为孩子们升学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啊，尤其是对于现在的青少年的孩子来说啊，那么走特招、走四项体考啊，那么是对孩子们直升一些体育类的学校比较好的通道。我知道身边呢，我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他们通过比赛的成绩的踊跃，那么很多的孩子都是免试进入体育专业学校那么如果再走一些师范类的学校呢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就是孩子如果说师范类的体育专业，那么从大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计算工龄，并有一些工资的补贴。还有一个呢，就是走专业化的道路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25年长沙这个选手
3: 是
8: 跑出了，同样的今天早上在100米预赛的时候一个少年16岁的少年跑出了100米跑出了10.39秒的成绩，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打破了24年100米的男子的这个U18的成绩，
3: 太棒了
8: 所以像有想法走体育的发展的这个路径的那么

0: 也请也可以让孩子们和家长进行多多的关注啊。
1: 是的，其实今年很多人说，哎，非常高兴啊，孩子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场赛事，因为它落地榆林了，这是我们城市的底气。吴准，今年是中田赛在36年来第二次落地陕西，首次落地榆林，对咱们榆林来说是一次含金量极高的城市体育高光时刻。很多听众都很好奇，榆林作为传统的能源城市，为什么能够拿下这项全国顶级中学生赛事的承办权？
2: 好的，主持人，咱们现在榆林从一个能源城市转化为体育势能的城市，核心是呢可归结为三个层面的系统性支撑。首先第一，场馆设施已经达到了咱们的硬性支撑、硬性标准。榆林体育中心现在作为咱们科创新城的一座甲级体育建筑，田径场通过中国铁径协会一类场地认证，在这个跑道层面还有功能用房、计时计分及声光电系统均满足国家级赛事规范，这是申办的底层条件。还有第二，承接方案具备差异化竞争力，咱们各地不乏这种标准化的场馆，但榆林旅游投资集团牵头制定的是一套赛事加文旅融合保障方案。这个方案呢，打破了传统场馆租赁的思维，将交通接驳、住宿统筹、餐饮安全、文旅体验以及硬闭环，就是在我们集团下边这些所有都是配套的，还有底下有一个二级子公司，全名叫陕西里头北国体育会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及餐饮、住宿、接驳全链条的闭环，使单项赛事转化为城市综合性事件，将这种体育流量导入城市运行系统的运营能力，多次获得咱们这个主办方认可的，也是咱们主办方认可的关键，包括在咱们年初作为咱们省一冬会开闭幕式的主分会场，还有咱们之前承办过这个省市区运嘛。所以在这个体育板块是具有这个差异化竞争力。还有第三，城市协同确定性保障，申办及筹备阶段市区两级资源高度统合，安全保卫、制约服务、环境整治、氛围营造等要素同步部署，这种跨部门高效联动的城市行执行力大幅度降低了赛事组织的系统性风险，是主办方评估承办赛事核心能力的重要权重啊。
1: 是，
2: 因此就是说榆林胜出不是有这个一项两项的这种单点优势，而是这种场馆基础还有专业的运营啊，还有城市的这种意志啊，体育加文旅三者合一叠加形成的这种综合承接力。谢谢主持人。
1: 是，很客气啊。其实我们在交流时候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外行看热闹，内行说门道嘛。吴主任把我们榆林所做的这些不为人知的努力通过刚刚的短时间的讲述，其实业内都知道榆林得天独厚的亚高原的海拔是很多专业队集训顶级赛事青睐我们的关键原因了。我们也想在现场通过对话通俗易懂的跟大家解读一下咱们榆林海拔气候地理田径比赛对运动员出成绩破纪录到底有什么样的加持优势呢？
2: 咱们榆林的海拔大概在这个1200米至1500米，就是海拔越高咱们空气越稀薄，空气阻力更小，风阻更低，在这种100米、200米以及110米这种无氧短距离同等水平下更容易突破个人的最好记录。全国铁径大奖赛在咱们榆林站多名短跑选手跑出接近个人的最佳成绩，还有对于这种投掷类跳跃类项目，空气对器械和身体的拖拽减少，远度高度普遍要优于咱们这种平原赛场。
1: 是，
2: 长期在1200米至1500米的这种海拔上训练啊，身体的这种自主适应能力、红细胞增多、心肺功能耐力会有所提升。
1: 本次赛事其实从总规模上来说呢，是2600人，大量运动员、教练、家长也是齐聚榆林，对城市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障、志愿服务也是一次全方位大考。我们也在榆林传媒中心的《榆林日报》看到了相关的报道。那在本次赛事筹备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呢？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参赛人员比较安心舒心的旅居，真切感受到榆林的城市温度呢？
0: 关于巨大的挑战，好像还没有碰到。如果要算是，那就是只是今天的这个暴雨啊，给我们这个赛事的正常安排会起了一点小波澜。因为它是级赛事，不管是裁判、运动员、教练以及我们的场馆方重视程度都特别的足。前期呢也是做了大量的预案。那么要说这次赛事

0: 这跟以往不同呢，就是我们这个起的口号叫榆林田径赛事季啊，因为两个二级赛事同时进行，所以呢，按照我们这个政府的建议啊，我们层层的一个落实，那么我们相当于给这个赛事做了一个叫田径赛事季赛事嘉年华，那么在场内有热血澎湃的比赛。在场外呢，我们也有各种的图书、车展、美食这个娱乐项目。我们也是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参与到我们的榆林特色啊，因为有我们的非遗传承，也有我们的一线一品的特色产品的展示。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呢，让赛事人流留下来，让市民游客这个玩起来，也让榆林的好物卖出去。啊，让城市的形象传播开啊！我们也是围绕这四个方面啊，把咱们的这个票根经济啊，所有的外来参赛的运动员和家长都可以凭着这个有效的证件啊，去我们榆林市所有的景区啊，这个免费的参观，也是充分的展现我们文体旅相结合的一个特色，也让更多的人走进榆林，了解榆林，传播榆林。
1: 如此周详的赛事筹备背后，其实付出更多的是现场的保障人员、志愿者们、文旅的工作人员、政府的工作人员不遗余力的努力啊！因为在我亲身经历以及历届的报道当中，榆林不乏这样的赛事的筹备，都是不断的在强化经验，不断的在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营造出非常好的口碑。这在我们的一次次采访当中啊，也是经常会听到大家对组委会竖起大拇指，不断的点赞。而今年呢，我们知道本次赛事采取了双赛连档的模式，我们也想让两位跟我们介绍一下本次赛事的整体规划时间脉络具体是怎样的，包括中田赛和后续的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双赛联动的思路，以及落地的安排是如何设计的呢？
0: 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呢？是于7月10号早上8点，我们正式鸣枪开赛。这个时间呢，一共是5天，就是从7月10号到14号。那么我们后面的全国田径大奖赛在7月18号到19号，也就是16号到17号，全国的尤其是国家田径队，包括已经录取为9月份日本爱知县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的参赛队员也会陆续的到达咱榆林，具体时间就是这样。
1: 是，都是两场国家级重要的赛事，但定位和受众包括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和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他们的赛事定位、参赛群体和竞技层级上也是有区别的，能给市民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观摩体验吧。
0: 对。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呢，这个是一年一度，重点呢是在中学生类啊。我们一共分了3档啊，U16、U18、U20啊。那么，
2: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3: 现在是中午12点。
4: Travel clock。
5: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6: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5: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6: 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 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5: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6: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1: 近几年，榆林持续落地了很多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也是不断的擦亮城市的名片嘛。通过这场赛事，为市民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了很多变化。而且榆林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的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吧，也是我们打响“赛上田径之城”这张特色名片的一个契机嘛。
0: 主持人，这个呢刚好就会提到一个概念，我可以给主持人和广大观众做一个小的透露。前天我们在开全国所有领队技术会议的时候，竞赛主任是咱学体联的副主任、副秘书长陈广老师，技术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呢连续已经主持了12年的这个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从他这两天到榆林，到我们筹委会啊，到我们组织方包括场馆方的感受来说啊，这次榆林市人民的准备工作，那么可以说这12年是最好的一次体验。
1: 哇，
0: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因为学体联的相关的领导高层也是这个转战从鄂尔多斯 U23 锦标赛到达榆林以后呢，早上也跟咱开赛仪式之后呢，跟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啊，那么做了一个深入的交流，那么预计会在后续多项学体联的赛事会落地我们榆林，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榆林作为一个在体育文商旅融合啊，做在北方城市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典范啊。主持人，
1: 是的，我们通过刚刚两位对话，其实更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榆林来承办这次这么重大的赛事啊，我们的底气在哪里，包括整个田径赛事的看点有哪些，田径的魅力怎么去体现，怎么去抓取。在这里我们就要跟王总去回归运动本身，去说说田径作为运动之母，也是所有体育项目的基础嘛。想从您专业的角度通俗解读一下这项运动的核心魅力，而且它对我们青少年成长包括对整个体育行业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0: 主持人说的这个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这样，所有的基础都是从田径开始，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那么也是从这个田径四项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课是其次。那么对于您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青少年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抑郁和颓废一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就像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

0: 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体育生呢，他们更多的是面临这种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历练啊，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四年一次。那么四年磨一剑，可能他的失败和成功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能决定啊，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啊，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啊，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其他的家长和这个学习的一方面啊，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啊这个增强体魄。
1: 谢谢您的解读啊，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两天有朋友陆续给我反馈说，他的孩子也有参加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的同事的孩子。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样赛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包括孩子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啊。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这我在现场采访时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专业发展的路线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代表家长去了解一下，如果普通的青少年练田径门槛高不高呢？正规的训练参赛和升学的渠道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给热爱这方面的孩子和家长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其实田径的门槛特别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马拉松的跑者，那么只要有道路，只要有土地只要有跑鞋就可以锻炼起来门槛比较低，只是我们在业余爱好和专业方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有这种必须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教练，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一入门，那么就有一个专业的姿态专业的锻炼方向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比较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全国重要的一些赛事，大部分都会落地于南方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里面来。咱们这次陕西呢，实际上有资格参赛的呢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西工大附中的这个田径呢也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作为我们东道主，我们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参赛名额，
1: 是
0: 那么是有十二个孩子在这里边参与比赛从这个也能看出，实际上相对而言我们北方的孩子对于田径的热爱可能更会稍逊南方尤其是以广州、浙江、福建一带的练体育的孩子特别的多，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出更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家长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魄和坚强的一个意志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当然随着赛事的逐渐的落地和广泛的应用我相信咱们北方对于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的重视，对于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越来越浓烈。
1: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田径青训这么多年也见证了很多少年包家庭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故事，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或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0: 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我认识的一个是初三之前呢大概十五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过体育，属于小白厌学网吧逃课抽烟喝酒，偶然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到了田径场上结识了合适的教练，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爱上了田径，虽然可能因为厌学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是呢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在高三的时候呢考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大学，是属于我们国内这个体育大学是最好的一所那么目前应该在读大三。 这个家长呢数次给教练给相应的老师表达过这种感激之情，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他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成熟，而且到了十四五岁可能比较叛逆，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且呢，孩子来说这个精力充沛体力十足特别适合体育。当然这个需要有正确的这个引导正确的方法，必须得让孩子自己有这个内心的觉醒，去喜欢他，去热爱他，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哪怕就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
1: 现在有很多特长生也是以兴趣出发，选准了人生的赛道，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在您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专业的分享，也让我们全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的教练。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能够落地榆林，走进这座达到国家级标准的专业场地，我的内心是非常触动的，见证了家乡从过去的普通场地到如今能够承办全国顶级赛事的变化。不只是硬件设施给我带来的直观冲击，更让我感受到了榆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来说，这次比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与全国顶尖选手交流的竞技舞台，更是他们在家门口能够接触国家级赛事，感受专业竞技氛围的难得机会，还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更高水平的竞技，什么是体育精神，也让我们本地田径的教育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动力。从事基层田径教学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体育教育早已不只是过去形式的只练不教模式，而是真正走进了体教融合的新阶段。以前很多家长和学生对于田径的认知停留在枯燥的训练、影响学习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意识到，田径是体育教育的基础，更是塑造孩子品格、意志力与专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培养跑得快的学生，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不再孤单，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与学习时间，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3: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这次比赛我们学校一共有25人参赛，初中一共是9名同学，高中一共是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20年了，然后一直支持本次赛事。那个全国中学生锦标赛也是全国中学生比赛当中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全国100多所。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的实力。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浙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田径代表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20个，其中16位是运动员，4名教练员。我人生有几次中田赛，把自己心态放好，每一个孩子他心中都是有目标的，眼中都是有光的。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团队每一个运动员

0: 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去表现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1: 谢谢来自东道主于林，还有来自于重去谈体育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体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也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资深田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冰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体育底蕴与赛事潜力呢？
2: 本次比赛呢，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第一次由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全国各地的健儿能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创造佳绩。那说到榆林呢，虽然说它位于陕北，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非常好，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体育层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在国内的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原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小高原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等项目非常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榆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新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们也是7月10号到14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看比赛。那么在运动员来到榆林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这些田径的青少年传递我们榆林的热情。
1: 今天上午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现场看直播的话，也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啊，正是田冰去解说的。田老师这段话也是对榆林的城市实力、体育氛围一个充分的肯定，也是看好青少年选手在这片土地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吗？同时刚刚他重点提到了榆林亚高原优势，包括刚刚我们解读了很多观众的困惑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非常适合这项运动，让选手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王总，结合您的专业竞技视角，向您再深度解读一下，从专业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角度来说，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真的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选手的这个比赛增加一些底气或创造一些成绩吗？
3: 这么说，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田径队队员这个陈嘉鹏在跑4x100接力赛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前面呢是日本队啊，那么中国人对于在跟日本的比赛上表现得特别有勇气，所以陈嘉鹏呢全程100米在跑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啊，就是10秒憋气，相当于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当然在4x100我们是取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吴老师也说过，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对于短跑类的项目啊特别的友好，特别容易出成绩，包括早上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跟破全国100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

0: 咱不知道还有一个广大市民朋友来体验，包括在这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可以游泳、打打羽毛球，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可以提供给广大市民朋友，后续真的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在生活中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去比个赛。
1: 是，都是我们旅途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市民啊，为整个榆林的市政建设做出的一些成绩。欢迎大家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啊，也能够去周边感受一下。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整个科创这片区域不虚此行，尤其在我们清爽榆林之际，其实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或在榆林传媒中心各平台的深度的传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体验到，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它。其实回望我们的36年的薪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塞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体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说到今天上午156支代表队依次亮相，昂首开赛，也是正式拉开了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序幕。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青春宣言，读懂了基层教练的坚守初心，看见了榆林城市的体育温度与潜力，也通过现场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深度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竞技比拼，更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和红色传承。而在7月8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初心同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共生。在这里呢，星宇之同两位嘉宾的用心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护航赛事服务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为听众和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观赛福利，免费送出50张赛事观赛门票，让大家走进赛场，沉浸式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大家关注倾听官方公众号，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2选1，分享你的田径小故事，或者写下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也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即为有效，可免费领取赛事门票1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7月13号、14号的观赛场次，每位用户仅限参与1次，领取1张，保证公平公正。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1306倾听工作室现场领票。领票时间仅为7月11号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祝愿所有田径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同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与聆听。本期特别直播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有一种夏天，先从心跳开始，不止清爽。把每一次准备都当成开战，敲响只是把答案放出来，每一道线都在等一个人冲出去，跳出去，投出去，把边界甩到更远。榆林上场，全程开跑，有人为了这一秒练了整个夏天，现在把榆林跑成主场。
3: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解，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4: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

0: 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2: 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刚刚听到的是蔡明佑《我想我可以》，这首歌也是他以前的创作《我可以》的一个进阶版。这首

抒情漫漫的情歌，用的是他最擅长的古典的曲式钢琴独奏开场，也娓娓道出了男孩长大之后的爱情独白。这首歌跟他以前擅长的单纯直率的诠释方式不一样，他为了酝酿情绪也特别在录音的时候关上灯，然后用心的来诠释。当然在人生路途中，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总要经历一些风雨，也希望我们都带着勇气继续往前走。继续送给你林忆莲《默读伤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赵雷自己作词作曲这首《画》。这是他因为创作遇到瓶颈，倍感压抑，所以脑海里勾勒出的一幅他期望的场景，描述的也是他向往的田园生活。在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流浪歌手，他的创作也一直是以自己的内心对世界的独白，而他觉得这首《画》就是他最好的音乐作品。可是很可惜，火的却是成都。比起成都的潇洒写意，他觉得这首略显沉重的《画》要更耐听一点。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推荐很喜欢的《画》。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继续带你来听听苏打绿。如果说苏打绿很多歌曲是清新迷幻的美丽，那么我觉得这首《燕窝》的编曲就让人有一种惊艳的美感，来听听看。

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甜甜的，这是收录在周杰伦《我很忙》专辑当中的作品。这首歌比周杰伦一般的可爱的歌曲更多一点点俏皮，没有

太多的前奏，一开头就唱出来，直接涌现出了甜甜的味道。都说对的爱情是会把女人宠成小女孩的，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男人的身上也同样适合。撒娇少女心什么的，一旦被激发，男人也会变成小男孩。现在的周杰伦，我觉得显然比以前更能放得开，也让我们更多看到了他少女心可爱的一面。演唱会上的粉红色的海洋、粉色的西装，还有结婚时候的城堡、殿堂，以及婚后对妻子的各种花式的赞美，都让人看到了他非常可爱萌的一面。我静静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3: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就带你听听彭羚。听这首歌真的被他甜腻的歌声打动了，整首歌虽然没有爱、幸福这样的字眼，但是却让人完全感受到了彭羚的幸福甜蜜的情绪。听听小丸

这个小节继续要带你听听胡夏。关于胡夏，很多人提到他马上想到的就是温柔抒情、治愈暖心这样的词汇。这首《最苦的甜》就是我理想当中胡夏唱歌的样子。在歌曲里面，他足够温柔、足够暖心，也足够治愈，并且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之下，胡夏把这首歌唱出了一些励志的爱情观。

是乐观确实能帮你长寿，剔除掉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等各种因素。研究人员发现，女性研究对象当中，乐观程度最高的群体比乐观程度最低的群体寿命平均要长14.9%，男性当中乐观程度最高的群体要比最低的群体寿命平均长10.9%。

0: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有研究显示，一杯奶茶就等于20包糖的量，而如果你摄糖过量，糖分就会刺激你的神经系统，让人感到愉悦，会抑制大脑接受饱腹的信号，误以为你一直在进食，从而导致肥胖、糖尿病等等一些疾病。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假如孩子有当评委的资格的话，我想王菲一定也是别人家的父母。在窦靖童出生的第二年，王菲就推出了唱友专辑，当中有一首歌《童》，就是专门送给窦靖童的。歌里面有一句，你不能去学坏，你可以不太乖。而窦靖童也确实是按照妈妈的盼望那样长大。说起妈妈，她也是非常的有自豪感，这样相互独立又相互欣赏的母女关系，真的让人觉得很羡慕，很美好。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路上。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又一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我。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带上好的心情，我们共同一起向崭新的一天出发。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15到31度。记者从陕西省气候中心了解到，受7月下旬至8月上旬

持续阴雨天气影响，陕西多地气温走低，秋季提前到来。陕西省气候中心监测显示，榆林西部、延安大部、渭北部分以及秦巴山区局地已经于8月初前后正式入秋，较常年偏早2到19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过100亿元。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寨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上海市出口船舶400.9亿元，同比增长64.1%。目前上海主要船舶建造企业产能饱满，订单储备充足，部分企业生产排期已延伸至2030年。8月15日至9月15日，2026年杭州市一次性求职申请，符合条件者可获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补贴。近日，宁夏银川开启今年首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把流动车展、家电展和适老化服务打包送进乡镇集市，乡亲们凭旧家电、旧车到现场评估即可折价换新。G65 包茂高速榆林至靖边段实现双向通行后，道路恢复双向通行后，沿线局地区域仍将进行少量交安设施收尾作业，届时将采取临时占用车道方式，不设全封闭管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薛凯琪的一首新歌，叫做《天之外》。

忙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一桩接着一个，时候连发呆的时间都很少，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想和谁倾诉，就想自己安安静静的待会儿。我们刚听到薛凯琪的这首《天之外》就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些时刻，旋律是淡淡的，听着的时候呢，思绪好像一下子可以飘到很远，也不用刻意的去想什么，有的时候放空几分钟也可以给自己松松紧绷的神经。再来看看接下来很熟悉的很特别的嗓音，是来自于陈小春，歌曲的名字叫做《人一个》。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并不是很喜欢社交，如果有假期的话，他们会在里面宅着，然后玩一些电脑游戏啊，看看漫画书啦，动手做饭啦，给自己家里那个坏脾气的小分享一下自己在家里面创作的涂鸦，还有就是每天早晨绕着公园跑一圈。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生活状态呢，就是之前来唱歌的音乐圈当中的好朋友未来脚踏车他们的生活状态。我想应该也是因为他们这样的状态，所以才会写出那么多可爱的歌曲吧。而且他们随性，在哪怕是在自己排练的时候灵光闪现，也会把这个灵光闪现随机的加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很俏皮。听完了未来脚踏车的乐园之后，
1: 清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下午2点。14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8月16日，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8月16日，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过200，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近日，西安市发布第一次野生植物资源专项调查成果，结果显示，西安市分布有高等植物260棵、1054属、3040种，发现新纪录物种12个。8月16日，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渭南开赛。本次田径比赛，榆林共派出92名运动员参加全部144个项目的角逐。比赛首日，在投掷项目中收获2枚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却真，你说红妆不必等谁晕针，胭针挑破黎明的灰烬，红线绕过指尖，画出自己。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2: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鱼鳞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是来自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马林的故乡的山》选段，《母亲的牵挂》《故乡的山》刘晓红朗诵。

母亲的牵念。见以为我们便就此分离，却原来还有更长的线生长于血肉中，不管远还是近处，无声的牵拉，让我心总有归处。无声的牵我心，总有归处。

因为有一颗清澈的心，一条小溪的源头从深山的石头缝隙里渗出，安静的似幽谷的清凉，不惊动树上歌唱的小鸟。流经的河床宽大而清瘦，呈现出一派干瘪的窘迫。风穿过五月的旷野，大地摊开所有褶皱，等待一场雨，一场宏大的场景。不，也许是一缕情丝，把希望与坚守种下。忙碌的身影背后，有如水的渴望，亦有对家园的一片痴心，亦有对家园的一片痴心。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呢。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吴莫愁《汹涌》。

来自吴莫愁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汹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明明脸上看不出太多的波澜，可是心里的情绪早就有了很多心事，我们习惯压住，不愿意轻易的去展露于人前。可是很多时候你越是压抑，心底的浪潮就越是吴莫愁用禁不住的汹涌唱了出来。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谢谢各位的守候锁定收听，接下来希望你嘴角带笑。 Thank you very much 今天的开场曲。

Thank you very much. 今天开场曲的名字。今天的点歌歌单呢，有一个主题叫做十种夏天的味道。那总有一种味道是我们觉得记忆深刻的感的。今天十种夏天的味道，看看有你喜欢的味道版本，看看有没有你一听清新的声音呢。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十首歌曲了，串烧版本，有没有让你觉得一听哎，很吸引到你想要听到完整的歌曲呢？那我们首先来听到歌单当中十种夏天味道当中的其中一种很绚烂的味道，来自朴树《生如夏花》。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点。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麦。今天呢，在歌单当中十首歌是十刚刚已经被点播出来的，大家喜欢的是绚烂的味道，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其他的还有九首歌，你喜欢哪一种味道呢？

要我说呢，在夏天我特别爱闻两种味道，一种呢是刚刚切开的西瓜，它的那种水果的清香，还有一种味道呢是一种饮品，叫做薄荷青柠，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就闻起来就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两种味道是我一闻到就会立马联想到夏天的味道。而言夏天什么味道印象比较深刻，你觉得是食物还是空气当中的味道，还是某一种特别的味道呢？如果说让你来说夏天会有几种味道，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看，一起来补充看看到底我们能够说出夏天多少种的味道呢？

这首歌 Best Song Ever Lies One Direction。说到夏天最特别的味道，让你记忆最深刻的味道，刚刚呢一首歌的时间，我来总结了一下留言，有出汗的味道，龙虾的味道，有洗发水的味道，防晒霜，还关键是有一位朋友说到了 Sea Scott，这个味道啊，不光是夏天的味道，还是记忆当中的味道。还有继续，娜娜说柠檬草白茶的味道。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有朋友说这首歌好洗脑啊，它的名字呢就是这首歌里面重复最多次的嘿妈妈。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来聊到味道，夏天多，夏天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哪一些气味呢？有朋友补充了说，夏天呢可以闻到有空调的味道，还有说有茶的味道，还有说冰淇淋，凉菜。

而说到更多都是食物，不过呢，也有人说到说下雨的味道、雨水的味道，还有说青草香。这个时候来听到盛夏光，这是哪种味道感受？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而且呢，是特别喜欢夏天清香味道的副驾驶。也建议各位老司机，如果你需要长时间的待在车当中呢，可以放一些比较清凉的味道，比如说薄荷，比如说会带有柠檬，这样的香气呢，会让你待在车上的这个时间，缓解一些情绪上面的不良的元素。今天我们来聊到味道，包括我们的歌单当中是哪一种或者哪几种。

首歌它的歌名呢叫做 I wanna know， 我想知道。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聊到气味味道这件事情，夏天的味道有多少种呢？聊到味道呢，跟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微妙的关系，比如说气味跟我们体重的关系，还有说气味跟我们情绪状态的关系，说让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生好感，甚至坠入爱河，可能是他们彼此，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有可能是一闻钟情，不只是一见钟情，还可能是闻味闻钟情。我觉得如果说第一次见面不光是异性，同性之间啊，气味中相吸引或者是相排斥的，就是

说夏天的味道呢，是衬衣上面的洗衣粉的味道。在你的这句话留言当中，我闻到了文艺青年的味道。夏天很丰富，夏天的味道呢也很丰富，每一种都有它的灿烂。来听听看吧，很嗨的一首歌，叫做先。今天爱上副驾驶就跟你聊到这儿，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拜拜。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光影世界跟你回到香港电影的巅峰时代，那个90年代呢，百花齐放，喜剧和文艺齐飞，一个在票房上取得莫大成功，一个由此慢慢的让电影走出国门。也是在这个时代，武侠动作片和警匪片呢由此进一步的发展开来，得到观众的注意和喜爱。更难得的是啊，还有一个类型，惊悚片，强悍的想象力，情节场景逼真，也是让现在同类型的影片望尘莫及的。今天主题青春有你，不光要回到光影世界，还要

0: 听听那些独具特色的香港电影主题曲，相信这些音乐也曾经陪伴你走过青春。而今天一开始呢，先从90年代票房赢家成龙系列电影开始。
1: 我的地盘来是干什么？你要是有种枪毙了。
0: 这是影片红番区啊，光是透过现场的这个片段呢，就能感受到哈拳拳到肉的威力。九零年代的时候，成龙的功夫片呢跟以往是有很大不同，密集的功夫设计，邪趣的杂耍风格来吸引观众，而且呢还柔和了传统的功夫片和搞笑喜剧精髓。而成龙也一改功夫明星的正派，常常呢是叛逆的，是贪玩的，通过这样的形象来亲近观众。成龙曾经说啊，如果能够拍点自己喜欢的戏，唱点自己喜欢的歌，那就真的很开心了。有一部纪录片名字叫做《成龙的传奇》，它讲述的是陈港生由人到成龙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大哥呢得意地说，自己其实是一位非常不错的业余的歌手，因为呢他七岁不到就进入了中国戏剧学校学习戏曲，自己能唱会唱，我想这应该不算是王婆卖瓜了。而成龙呢也应该是拍动作片演员当中歌唱的最好的，当中呢最能打的。谁不知道那首著名的经典的《真心英雄》啊，包含了成龙、周华健、翁盛在1993年的共同演绎。后来呢，电影《十二生肖》，成龙和周华健合唱了主题曲《妙手空空》，但其实呢，更早的合作是为影片《我是谁》来书写主题曲，主要是有成龙出演的电影哈、啊，无论是导演是谁呢，都有明显的成龙的印记。有人说这部电影《我是谁》是成龙的巅峰之作，而周华健呢，收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更是连夜的为影片《我是谁》来创作主题曲。窄巷的打斗、壁虎功夫式的攀岩，还有亡命特技，以及一个又一个完完全全的好人好事，而且他主景选择的是在非洲，基本上是通过猎奇的惊险的情节为主，再配合周华健的节奏，就好像是在非洲草原奔跑的猎豹。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的主题是青春有你，我们来听听看那些独具特色的香港电影的主题曲。而这些歌曲呢，通通都是来自于香港电影的巅峰时期。这首歌周华健和成龙《我是谁》。
2: 混蛋安迪，这里到底是哪里？

来自嘉禾电影公司的陈木胜啊，拍起动作片呢是六六的。这一部电影《我是谁》在导演的这一栏当中呢，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成龙。突击队员杰克以及十一名队友前往南非，不料呢因为空难，所以呢杰克失忆了，于是他陷入到困境，后面呢就有了故事。而这首由周华健写的主题曲《我是谁》呢，我是谁，到底谁是我，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很玄妙，对不对？但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倒是也让呢整个画面也变得更加的有节奏感了。今天光影在歌唱青春有你，不是跟你来说青春片，而是回味香港电影巅峰时期那些独具特色的电影主题曲。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让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青春有你，但是呢不会和你来走进这些校园青春影片啊，倒是想和你来听听那些独具特色的香港电影主题曲，让我们回到香港电影的巅峰时代。说不定现在你翻翻你们家的柜子，有一些陈旧的 VCD 啊，你还看是吧，还能够再回味当年看着这些影片的青春岁月。那我们说到了成龙的影片，说到了成龙的系列电影，同一时期呢

其实还有徐克、吴宇森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呢是非常有个人特色的，类型化是框不住他们的，同时呢还打破了当时香港的票房记录。像徐克和吴宇森合作的《英雄本色》呢，就是打票房记录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呢，徐老怪徐克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导演，他可以发力，而且是持续发力，叫好又叫座的影片，比如说《倩女幽魂》《星》，同时呢还推出了《黄飞鸿》系列。尤其是你一想到李连杰的《黄飞鸿》的话，你就能够想到那个振奋人心的古典。再说90年代呢，还是一个喜剧电影的世界。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一定要说到周星驰。横空出世的周星驰呢，当年是以影片《赌圣》大破纪录而开始他的票房神话的。90年代呢，这个喜剧电影基本上就是周星驰的天下了吧。影片当中的主人公总是那么的拉风，不管在什么地方，就好像在漆黑当中的萤火虫一样，即便是小人物也能够发光发亮。《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喜剧之王》等等影片至今依旧被人津津乐道。

有时候看周星驰的电影会觉得好吵，可是呢你就很想把它放在那儿，不管你手头上做什么事情，你又很想搞明白周星驰这个人到底要干嘛。而他电影当中选择的音乐啊，就跟他设计的搞笑片段是一样的，同样的无厘头有趣好玩。比如说这一首 All in You， 这也是周星驰电影导神曲吧。

听这首歌就会想到罗家英的脸。香港电影呢，在几位特别会选音乐的导演当中，大家通常会说到王家卫。

0: 或者会说到陈可辛，但是很少有人会记得周星驰。你会发现很多歌啊，在他用过之后呢，就成为经典。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All in You， 再比如接下来这首，其实它是出现在《大话西游》月光宝盒的这个结尾的部分。因为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不会看最后的字幕嘛，飞字的时候最后的音乐呢往往也被忽视，所以这首歌呢也被小看了。曲是来自于贺绿汀，词呢是来自于唐淑琛，演唱是莫文蔚，描写的是对千里之外情人的思念，我觉得是一首实实在在的被忽略掉的精品。迷幻的音律带着一些凄美，完全可以呼应《大话西游》当中至尊宝未能完结的爱情。所以这个阶段呢，还要跟你来回味这部影片，就是《大话西游》。我们还会听到莫文蔚演唱的《未了情》。
1: 看来我不应该来，
2: 现在才知道太晚了。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2: 我不要回忆，要的话留下你的人。
1: 我已经有爱人了，我们不会有结果，你让我走吧。
2: 好，我让你走。不过临走前你要亲我一下。
3: 亲上，亲上，亲上，
1: 我再怎么说也是个西洋武士，你叫我亲我就亲，那我的形象不是全毁了？
2: 你说谎，你不敢亲我，因为你还喜欢我。我告诉你，如果这次你拒绝我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1: 后悔我也不会亲了，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人了。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16:00。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机组。
3: 最近。
4: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谢你的停留，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青春有你，但是呢，不会和你回到青春校园电影当中啊，而是和你重回香港电影的巅峰时期。因为呢，在那样一个年代，有太多独具特色的主题曲，陪伴过很多80后，甚至是90后的青春岁月。之前我们说到导演选歌，那说到王家卫会选歌，大概没有哪位导演可以在他面前说出这句话，还有我吧。对，我的意思是说呢，只要电影当中的歌会响起，晃动的镜头、绚丽的色彩，还有跳跃的剧情，以及万年不变的没头没尾，可是又能够戳人心的内心独白。

0: 90%的人在第一次看王家卫电影的时候，当然是根本不知这电影啊，就是这样子的。一时不太明白，可是呢，挥之不去的影像质感呢，会在你心头萦绕。你为什么？王家卫拍戏是不用剧本的吧？或者说，他就是不靠谱？但是呢，我告诉你哦，据说王家卫在会先，因为他觉得音乐会决定一部影片的节奏。这些音乐呢，不光是放给观众来听，在片场的时候呢，也会放给演员来听。说起王家卫的影片，表面上看起来是支离破碎的画面，但是呢，他内在涌动的人物内心情感其实呢是连贯而流畅的。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是青春有你，会听到那些独具特色的香港电影巅峰时代的电影主题曲。接下来这部影片《重庆森林》，
1: 终于在一家便利商店30罐的凤梨罐头。就在5月1号的早晨，这件事情在阿妹的心目中，我跟这个凤梨罐头没有什么分别。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的主题是青春有你，倒不是和你来回味那些青春校园影片，我们回到香港期来回顾那些独具特色的香港电影主题曲。我知道呢，他们一定也陪伴你走过了青春的岁月，特别是对于一些80后甚至是90后。刚才我们说到了王家卫在电影当中的选歌呢是独具一格的，当然他也盛赞王菲的演技，除了用到他的歌曲之外呢，也邀请王菲来参演他的角色。王家卫曾经说，王菲在046当中有光彩夺目的表演，我很崇拜他，因为他是个天才，也因为他的性格。天赋啊，是王家卫评价王菲时候用词最多的，在他的眼中呢，这是一个不需要教就能出戏的演员，而且呢本身是很有表演欲望的哦。一旦王菲遇到了合适的角色，就可以立刻找到感觉，还毫不做作。我们之前说到王家卫拍电影是出奇的慢，甚至有人说他就是不靠谱，可是呢1994年的重庆森林却是一部很奇妙的电影，因为王家卫拍重庆森林2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效果还极佳，同时呢还捧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也让王菲在他的光影世界里面彻彻底底的惊艳了一把。至今为止，我们在回味王菲的电影生涯，阿飞这个角色绝对是最佳的。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的青春岁月重回香港电影的巅峰时代，分了好几个系列。这个系列接下来要说到是爱情文艺片。96年的时候呢，陈可出现了，应该说是成全了好多人啊。导演陈可辛在《金枝玉叶》之后呢，创下了票房佳绩，跟《甜蜜蜜》同时开拍，纯为市场运作的《金枝玉叶二》倒是反应平淡。阮玲玉之后呢，四年没有大动作的张曼玉呢，也是通过这部影片再次证明自己的演技实力。还有一位是和他搭戏的黎明，向来被点评表演是有点木讷，但是呢，这一次在陈可辛的《甜蜜蜜》当中，又遇上了对手张曼玉，又遇到了百分百适合黎明的角色。96年这一部《甜蜜蜜》是非常的成功的，两地情势

0: 几段佳话。
1: 你终于可以收到你想收到的人了，爸爸。

听到这一版《甜蜜蜜》呢，是后来影片在重映的时候，陈可辛呢特别邀请到鹿晗来为电影献唱。最近看一些音乐综艺，你又会发现原来鹿晗唱歌是很认真的哦，这首歌声线也是很适合他。光影在歌唱，最后这个部分我们说到了爱情文艺片，绕不去的王菲梗哈，谁让我是王菲的歌迷。据说最开始陈可辛为甜蜜蜜选演员的时候呢，他是想找黎明和王菲来演的，因为当年在香港演员当中，从内地到香港发展的呢就是黎明和王菲最为成功。不过据说当年王菲也是对这部影片毫无兴趣，甚至是连剧本都没看。不过也不遗憾，这部甜蜜蜜呢让导演陈可辛得到太多了。最后和你来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部90年代的香港电影爱情文艺片的代表经典之作，心不了情。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

0: 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是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网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领朱鹮的声音，
3: 每年都可能有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
2: 我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么赖以生存的话，为了生计，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成为一卷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0: 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红带新风。
7: 会主义核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局，奋力谱写时代，追赶超越。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零一，
11: 用一千个彩灯翅，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恋路过热。有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美榆力量，
17: 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
18: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嗨，此刻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此刻留守频率来收听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这一刻呢，为您送出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欢迎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晚高峰音乐状态，首先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菲。

刚听到今天节目当中送给各位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尘埃》。空灵又淡然的嗓音，把人呢比作世间的一粒尘埃，渺小却也自在随风。我们奔走于人间，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平凡的如同一粒尘埃，但是纵然渺小，也拥有属于自己的轨迹，随风起落，自在生长，不必焦虑，接纳普通的自己也是一种力量。那在这样温柔的歌曲过后，切换一下周董周杰伦这首特别写实的一首歌《超人不会飞》。

0: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变成无所不能的超人，然后扛住所有的压力，解决所有的难题。可这首歌告诉我们，超人也会累，超人也会脆弱。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硬撑着做别人眼中可靠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了，你也可以偶尔疲惫，也可以允许自己喘一口气，不必逼着自己的无坚不摧，认真努力就已经很棒了。
1: 不会给你个交代。
0: 这个听到非常有辨识度的嗓音是来自于黄小琥，对爱期待。

方相互，对爱期待。经历过相遇别离，见过遗憾，还有落空，依然会愿意怀揣一份热忱来期待一份真诚的感情，哪怕曾经受过伤，也不要关上心里的门。也希望我们可以在奔波生活之余，依然可以保持一份对于美好的期待，相信温柔，遇见真诚。

这样非常轻快舒缓的旋律是来自于王心凌《爱情句型》。感情有的时候就像一句句不一样的句型，有陈述句的安稳，疑问句的忐忑，也有感叹句的心动。那每一段相遇都书写着独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很多时候不必强求结局，珍惜路上遇见的心动与温暖就好。听到一首老歌，动力火车的《终于明白》。

0: 与爱同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时光留声机，珍藏经典时光。
2: 时光留声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听到胡彦斌的一首歌，叫做《高手》，一首节奏感十足的高手。那生活如同一场修行，没有人天生就是高手，那些游刃有余的背后都是一次次的历练还有沉淀。那与其羡慕别人，有的时候真的不如慢慢的去打磨自己，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慢慢的修炼，活成自己的高手。
3: 我是高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温柔干净的歌声会一下子把人带到一望无尽的外 天，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傍晚时分的时候来听。

李健《风吹麦浪》，当晚风拂过麦浪，满是收获还有安宁。那在奔波忙碌之余呢，不要忘记了心中那一片柔软的风景，也希望辛苦耕耘之后，我们都能够等到属于自己丰收的时刻。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一首非常轻快的，来自于王力宏的这样一首歌《星座》。

累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羊水瓶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来自于王力宏的这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星座》，大家闲暇的时候会不会看一看自己的星座呢？其实星座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份非常有趣的调味剂，而真正决定我们人生走向的从来不是标签，而是自己的选择还有坚持。那保持乐观，做好自己，每一天都可以闪闪发光。接下来要听到杨丞琳。
1: 才清楚

0: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哦，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中国史》。一个强盛的王朝，不仅要有繁荣的经济、璀璨的文化，更离不开一座。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撑起隋唐盛世的交通体系。早在隋唐时期，朝廷就开始大规模修筑官道，也说的驰道，以都城长安、洛阳为中心，一条条宽阔的驿道向四面八方延伸，东至海边，西抵西域，南达岭南，北通塞北，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国的陆路交通网。唐朝继承并且完善了这套路网，官道宽阔平整，沿途设有驿站，全国上千所驿站车马食宿一应俱全，公文传递、官员往来、商旅通行都依靠这套驿船制度运转，大大拉近了各地之间的距离。陆路四通八达，水路更是隋唐交通的一大创举。隋炀帝时期开凿贯通的大运河，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在一起，南北之间不再只有陆路，漕船可以顺着河南北，粮食物资顺着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都城，南北方商贸往来变得空前便利，运河也成为大唐一条流动的经济大动脉。随着对外交流越来越频繁，唐代对外交通也十分发达，路上丝绸之路再度兴盛，商旅使团穿过戈壁各国，海上广州、扬州等港口商船云集，通往东南亚、印度洋的航线日渐成熟。一艘艘商船载着货物出海，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络绎不绝。

便利的交通改变的不只是出行，政令可以快速传达到全国各地，粮食物资能够高效调配，各地商贸互通有无，异域文化顺着道路传入中原。正是这样一张水陆并举、连通海内海外的交通网，让长安成为万国来朝的国际大都会，成就了盛世开放包容的气象。路通则国运兴，隋唐一代代修筑道路，疏通河道，用一条条大道与长河书写了古代中国交通建设的辉煌一页，也为后世的交通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见解。

对，继续来收听时光留声机。我们看一下时间，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各位分享到的是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林宥嘉的这首歌叫做《又》。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进入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4: 我不是东土。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河南三支一扶比试爆出大规模团伙作弊，官方最近啊重磅官宣了啊，说全部考试成绩作废。然后怎么办呢？8月22号全省给我重考。虽然说这事儿有了结果吧啊，但是呢咱说网友的争论啊还是没有停止。道理非常简单，你说一场这么严肃的基层选拔考试，你给我能整出团伙作弊这事儿出来啊？被暗箱操作彻底给我打乱套了，你是吧？你们一个团伙作案啊作弊不要紧，数十万踏实备考的考生无辜受累，全网哗然，完了还得重考一回。要说本次舞弊套路，那可以说是嚣张至极呀！啊，不法团伙勾结考务内鬼，完了窃取试卷，接着啊，专人作答之后，通过电子设备点啊，点对点的开始传答案。哎呀，这把公平公考硬生生就变成了付费通关的氪金游戏了。就这一套活，咱说也就电影里面见过。啊，现实当中你别说，真是第一回。我跟你说，个别岗位离谱高分暴露乱象，也撕开了招考背后的黑色力量啊！重考可以说是越让老实考生你最受委屈了啊！坚守规则埋头刷题的普通人，没参与任何违规操作，却被迫要二次备考，耗费时间精力，承担往返的食宿成本，公共资源也被迫重复的消耗，所有的代价啊，都由守规则来买单。这全盘重考流毒，守护公平的必要措施，挽回了选拔的程序正义，但是治标不治本。就这场乱象的核心漏洞，从来不是考生作弊，而是坚守自盗的内部的那个内鬼。就这个鬼不除，咱说这个事儿他没完呢，对吧？你说本该层层设防、严密保密的考务体系，因为内部人员失守，完了形同虚设了。本该守护公平的守门人啊，咱说不守门了，反倒沦为破坏规则的破壁者，他是离着近了，这是。所以这才是最让人细思极恐的隐患啊！公考公平不能次次你总靠网友，完了八分质疑，完了事后重考出来兜底吧，对吧？你如此的被动补救的代价是不是过于沉重了？根治必须前移到监管的关口啊，压缩涉密人员的权限，全程留痕溯源，引入第三方监督，彻底斩断人情利益网，同时对涉案人员你得顶格严惩啊，拉高违法成本，才能形成强力的震慑。三支一扶，这可是普通青年扎根基层逆袭向上的重要赛道，分数可以清零重考，但是数十万考生的委屈和挫伤难以抚平，唯有扎紧制度的篱笆，杜绝内部寻租，才能不让踏实努力败给暗箱猫腻，守住普通人最珍贵的公考公平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第38届百花奖落幕了啊！获奖结果呢是热度票啊，这个王宝强提名最佳男主，最后斩获零票的话题就刷屏全网了。你咱说你给人零票，你让人去干啥去？啊，你这不是挂脸儿呢吗？这不，你说人家手握36亿票房啊，塑造国民经典角色，入行20余年首次提名，结果零票。101位中评评委手中一票未得，你们这101个人是要干啥呀？无独有偶啊，沈腾此前也曾啊零票陪跑过。好家伙，2届啊100亿票房喜剧演员接连遇冷，反差荒诞又刺眼。虽然说流程合规，但是这玩意儿不代表结果合理呀、啊，对不对？你哪怕你给人一票啊，你。官方将原因归为叫选票集中，但是喜剧演员屡次集体挂零，那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巧合。王宝强凭借着大众投票成功提名了，就足以印证普通观众的认可。可是进入到终审的环节啊，这份大众喜爱直接清零了。同一场评选，2套大众给出截然相反的答案，那我觉得问题不在演员啊，应该是在评委这一块儿。你们几个就说的，你们心挺齐呀、啊！你们不是影视爱好者，行业相关人员，审美贴近专业圈层，早就已经脱离了普通观影群众体啊！这群小众代表手握终审的一个话语权，让百花奖的大众招牌有点名不副实了。更核心的弊病是影视圈根深蒂固的一个喜剧偏见啊，主流奖项默认吧，比如情绪爆发啊，厚重题材才算是硬核演技，而喜剧松弛自然的表演总被草率归本文叫本色出演啊，毫无技巧。殊不知塑造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喜剧角色，那演技难度丝毫不输正剧大戏呀、啊。行业双重标准更是尽显割裂啊！电影市场遇冷，全靠喜剧片救市托底。撑起票房大盘的是喜剧片，结果到了颁奖舞台啊，爆款喜剧演员就被无艺术感了，甚至咱说一票都不给人家。百花奖的初心是什么？那叫百花齐放，尊重民意。对吗？那不然的话你就一枝花得了呗。零票的王宝强没有输啊，角色口碑市场成绩早就已经站稳脚跟了。真正尴尬的是愈发圈层化的评奖体系，若审美单一脱离群众，百花奖就可能是独枝了啊，到最后就只能沦为你们圈内自嗨了，彻底失去大众奖项的初心与含金量，那百花奖可能啊也要蔫儿了。

0: 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I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变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白说，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无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肆无忌惮的。他们说了啊，把产科手术现场当成游戏副本啊，拿患者的隐私当朋友圈的送，这曝光了病人乙肝病史。就山西这位实习护士，好家伙，这操作直接刷新了大众对吃啊，这完全是把医疗底线你当成儿戏了。你说手术打卡炫耀的网红片场，那什么地方你在那打上卡了？我天！那患者身处最脆弱的时刻拍照，身体隐私都是受法，你呢拍的照连那打码都不打码，然后之后呢又公开传播，还泄露病情，看似年轻人随手玩梗，实则你这不是蠢吗？这不是，你这涉嫌能侵犯隐私权，损害患者名誉，那已经是触碰法律的红线了。那可不是说你轻飘飘一句说哎呀还小不懂事儿，你就能轻描淡写过的。再者说了，还不懂事儿啊，都已经出来实习了，那都多大的人了，你不懂事儿啊？你说呀。更值得拷问的是啊，这背后形同虚设的医德教育是吧，医学就只教治病技术啊，不教敬畏底线，只练操作手法，可是呢不养职业操守，伦理课就流于形式，实习监管宽松放水，才让部分患者隐私就可以随意分享啊，职业规矩可以随意突破。就我不学这个我都知道，那玩意隐私你能瞎整吗？你说那你学这玩意儿，你咋去这么没有常识呢？怎么样？今年啊，真说这个手术是一整自拍的啊，病例泄露事件可以说频发，本质都是同一个问题：技术学到位了，但是他敬畏心他没到位，对吧？甚至什么呢，可以说是有点缺位是吧。医疗行业最珍贵的资产是患者毫无保留的信任，敢随意曝光病人隐私，那就是肆意透支整个行业的公信力。个案处罚只是治标，补齐医德教育，压实实习监管，卡死隐私泄露的漏洞，才能杜绝同类的闹剧。学医要先学德啊，行医得先懂得敬畏，任何时候患者啊尊严和隐私都不该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流量和玩梗。再来说一个与时俱进的，今年这个高考季啊，有这么个高校出圈了。以往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什么211、985是吧？这回来了一个984.5高校，很多人不明白是什么高校。比如说啊，南科大、西湖大学等等这种新型的院校，虽然没有985的名头，录取线哎却反超诸多老牌名校。不少高分的考生是主动啊放弃了传统的名校啊，彻底就打破了高校固有的等级偏见。咋的了啊？你挂着名头我不去啊，我的人生有我自己的选择。这些学校的逆袭我觉得不是偶然啊，区别于传统的985大而全的臃肿模式，这类新校主打的啥呢？小而精，专而强。哎，我把咱要学的东西学成针尖儿一样啊，我扎谁都能破，知道吧。金控招生师资充足，本科生也能啊接触顶尖科研，聚焦芯片、AI、生物医药等等前沿刚需领域，摒弃冷门低校专业，办学。

学精准就贴合产业风口。依托一线科创城市资源，产学研深度绑定，彻底的就解决了传统高校啊这个学用脱节的痛点。考生呢用分数投票，本质也是摆脱名校光环执念，从重头衔就转向了重实力啊，重成长和重就业。这玩意儿咱说你靠谱是吧？就非常咱说符合实际。984.5 高校的爆火直接撕开了旧高教体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滞后性，老旧的985、211标签咱说是曾经很光鲜，但是现在嘛可能很多人就是也看明白了，就是我要的头衔我没用，对吧？哎，咱说你这个就是依旧可能说这择校求职的研判核心啊，固化偏化偏见根深蒂固，的确让很多人继续选择211、985。但是这类高校无需神话，是吧？小众招生啊，一台分，重理工轻人文，学科又单一。老牌985的人文底蕴啊，完备基础学科与国家科研担当，仍是其短期难以赶超的优势。来，归根结底，984.5只是民间戏称，真正的价值是打破了学历内卷，倒逼高校转型。高等教育从不靠招牌论高低，适配时代，深耕育人，因材施教才是教育的根本意义。今天虽然它是984.5，但是谁知道明天能发展？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219595，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详情请关注榆林传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0: 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音都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坚持的成为了录音带，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神经清流的
2: 心智，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拦在。我长大了，该我照。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构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的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追思更新，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林相逢。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与爱同行。
14: 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15: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16: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7: 老头儿，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河南三支一扶比试爆出大规模团伙作弊，官方最近啊重磅官宣了啊，说全部考试成绩作废。然后怎么办呢？8月22号全省给我重考。虽然说这事儿有了结果吧啊，但是呢，咱说网友的争论啊还是没有停止。道理非常简单，你说一场这么严肃的基层选拔考试，你给我能整出团伙作弊这事儿是吗？啊，被暗箱操作彻底给我打乱套了，你是吧？你们一个团伙作案作弊不要紧，数十万踏实备考的考生无辜受累，全网哗然，完了还得重考一回。要说本次舞弊套路，那可以说是嚣张至极啊！啊，不法团伙勾结考务内鬼，完了窃取试卷，接着啊，专人作答之后，通过电子设备点啊，点对点的开始传答案。哎呀，就把公平公考硬生生就变成了付费通关的氪金游戏了。就这一套活，咱说也就电影里面见过。啊，现实当中你别说，真是第一回，我跟你说。个别岗位离谱高分暴露乱象，也撕开了招考背后的黑色力量啊！重考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却让老实考生你最受委屈了啊！坚守规则、埋头刷题的普通人，没参与任何违规操作，却被迫要二次备考，耗费时间精力，承担往返的食宿成本，公共资源也被迫重复的消耗，所有的代价啊，都由守规则来买单。这全盘重考，这是刮骨疗毒、守护公平的必要措施，挽回了选拔的程序正义。但是治标不治本，就这场乱象的核心漏洞，从来不是考生作弊，而是监守自盗的内部的那个内鬼。就这个鬼不除，咱说这个事儿他没完呢。对吧？你说本该层层设防、严密保密的考务体系，因为内部人员失守，完了形同虚设了。本该守护公平的守门人啊，咱说不守门了，反倒沦为破坏规则的破壁者，他是离着近了。所以这才是最让人细思极恐的隐患啊！公考公平不能次次你总靠网友，完了八分质疑，完了事后重考出来兜底，对吗？被动补救的代价是不是过于沉重了？根治招考乱象，必须前移到啊，压缩涉密人员的权限，全程留痕溯源，引入第三方监督，彻底斩断人情利益网，同时对涉案人严惩啊，拉高违法成本，才能形成强力的震慑。三支一扶，这可是普通青年扎根基层、逆袭向上的重要赛道。分数可以清零重考，但是数十万考生的委屈和挫伤难以抚平，唯有扎紧制度的篱笆，杜绝内部寻租，才能不让踏实努力败给暗箱猫腻，守住普通人最珍贵的公考公平。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第38届百花奖落幕了啊，获奖结果呢是热度平平，但是啊，这个王宝强提名最佳男主，最后斩获零票的话题就刷屏全网了。你咱说你给人零票，你让人去干啥去？啊，你这不是挂脸儿呢吗？这不，你说人家手握36亿票房啊，塑造国民经典角色，入行20余年首次提名，结果零票。101位中评评委手中一票未得，你们这101个人是要干啥呀？无独有偶啊，沈腾此前也曾啊零票陪跑过。好家伙，2届啊100亿票房喜剧演员接连遇冷，反差荒诞又刺眼。虽然说流程合规，但是这玩意儿不代表结果合理呀、啊，对不对？你哪怕你给人一票啊，你。官方将原因归为叫选票集中，但是喜剧演员屡次集体挂零，那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巧合。王宝强凭借着大众投票成功提名了，就足以印证普通观众的认可。可是进入到终审的环节啊，这份大众喜爱直接清零了。同一场评选，2套大众给出截然相反的答案，那我觉得问题不在演员啊，应该是在评委这一块。你们几个就说的，你们心听。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的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0: 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哦，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吵，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你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
1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2: 现在是晚上7点。
13: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4: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13: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说起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传统手法，叫做比兴。简单来说呢，比呢就是打比方，借山川草木来比喻人的心事，而兴呢就是先唱眼前的景色，唱花儿，唱大山，再引出呢心里要说的心里话。咱们听陕北民歌呢，经常能够听到先唱山丹丹开花，提起兰花花，用景物来起头，再诉说人间的悲欢爱恨。于是呢，有了这种比兴的手法，陕北民歌呢才不会直白生硬，唱的呢含蓄婉转，满满的乡土味道。那么就拿兰花花来说呢，开篇呢先咏景物，再夸人物，就是非常典型的比兴。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张娜瑜版本的这首《兰花花》。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首先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天下黄河99道弯》。提起黄河陕北段呢，就绕不开这首《天下黄河99道弯》。这首歌呢，出自于伏古民间船工李思命之手，写的呢就是黄河的少工呢一代又一代搏浪求生的真实的岁月。李思命呢是黄河岸边的荷叶坪村的普通农民，常年呢在黄河上撑船搬货。过去呢没有机械船只，全部呢靠船工拉箱划桨。黄河呢浪涛凶险，暗礁遍布，行船呢就是把命呢拴在这个浪尖上。春夏呢遇到这个洪水呢，秋冬呢遭到寒风，先夫们呢是光着脚板呢踩满河滩碎石，一步一步逆流而上。劳作休息的时候呢，李思命呢就是把这个黄河见闻啊，还有呢少词《天下黄河99道弯》，99道弯上90难，歌里呢数不尽的河湾，说的河曲折的河道，更是呢船工数不清的闸。黄河呢养育了这个两岸的百姓，也吞噬过无数少工的性命。这首歌呢最早是在春节闹红火时呢，在搬水船秧歌表演当中呢唱出来的。那么在秦晋黄河两岸呢是口口相传，没有华丽的词藻，全部呢来自于船工的亲身唱的，是黄氏呢一代代与河水抗争的底层劳动者。我们听到抗苍凉的唱腔，都是黄河岸留给后世的生命呐喊。接下来呢，我们就将韩军的这首歌曲《天下黄河99道弯》送给各位。

现在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另外一首歌曲《横山下来歇游击队》。很多陕北民歌呢，记录着儿女情长，也有一部分的信天游呢，是刻录下烽火岁月。那这首《横山下来歇游击队》呢，就是土地革命时期诞生的红色民歌。上世纪30年代呢，横山一带呢革命烽火燃起，红军游击队呢在黄土高原呢开展武装斗争，穷苦的百姓呢是受尽压迫，把希望呢寄托在红军游击队身上。那时候啊，游击队翻山越岭，在沟壑之间呢转战，老百姓呢远远看见山坡上插起红旗。歌词里唱到，一面面红旗简盼上插，滚滚的米汤热腾腾的馍，招待咱们游击队好吃喝。简简单单几句呢，还原了当年呢军民鱼水情深的画面。老百姓呢拿出家里仅有的粮食，真心实意的接待子弟兵。战士们呢心里装着革命理想，相互约定革命成功以后呢再回家团圆。可以说呢，这首歌呢是没有刻意的雕琢，完全呢是根据地老百姓呢随口编唱的信天游曲调。山沟沟里的乡亲呢，把看见的亲身经历的革命故事呢融进了这种山歌里，满山遍野的传唱。他不写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呢从普通百姓的视角记录那段峥嵘的岁月。在黄土高原上呢，歌声跟着红旗呢走遍了一道道的山梁。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到这首红色的信天游《横山下来歇游击队》，我们一起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来认识深耕西北民歌的音乐人长春。身为歌手，同时呢也是录音师的长春呢，多年的扎根在黄土高原，一头呢扎进山野民间老一辈的民间艺人。很多流传百年的传统小调呢，缺少完整的录音，渐渐的淡出了大众视野。他呢是走乡串户呢，采集了原声素材，整理抢救濒临流失的民间曲调。在他看来呢，改编老民歌最难得的呢，就是守住这种原汁原味，不盲目炫技，不丢掉乡土气息。那么在传统根基之上呢，适度的创新，既能够登上大舞台展演，也用心的还原山沟沟里传下来的老腔调，让古老的小调呢重新被当代的听众呢听见。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听他演绎的这首传统的小调《樱桃好吃树难栽》。整首歌呢，大量的运用了民歌经典的比心手法，借樱桃起心，诉说呢旧时少女呢藏在心底，善于这种不能够说的这种爱，是委婉含蓄。我们一起听一下。

接下来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长春的另外一首会哥哥。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一首娇羞心事，同样的是传统爱情小调的歌曲，但是呢风格呢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呢是含蓄内敛的，那么会哥哥呢就是天真热烈的，曲调呢是轻快灵动，把少女呢盼着和心上人相会的雀跃欢喜淋漓讲了出来，一脸一放两首小调呢恰恰展现出民间情歌不一样的两种面貌。长春呢在演绎的时候呢保留了小调原本的腔调的韵味，简单的编曲呢烘托人声，最大程度的留住老民歌独有的烟火气息。接下来呢我们就把长春的这首会哥哥送给各位。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学员三位小朋友的合唱《陕北姑娘》，一起听一下。

0: 清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21 o'clock。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嗨，此刻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此刻留守频率来收听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这一刻呢，为您送出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欢迎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晚高峰音乐状态，首先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尘埃。

0: 刚听到今天节目当中送给各位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尘埃》，空灵又淡然的嗓音，把人呢比作世间的一粒尘埃，渺小却也自在随风。我们奔走于人间，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起落沉浮，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平凡的如同一粒尘埃，但是纵然渺小也拥有属于自己的轨迹，随风起落，自在生长，不必焦虑，接纳普通的自己也是一种力量。如果说马兰高有点，那在这样温柔的歌曲过后，切换一下周董周杰伦这首特别写实的一首歌《超人不会飞》。
1: 走

0: 超人不会飞，周杰伦。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变成无所不能的超人，然后扛住所有的压力，解决所有的难题。可这首歌告诉我们，超人也会累，超人也会脆弱。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硬撑着做别人眼中可靠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了，你也可以偶尔疲惫，也可以允许自己喘一口气，不必逼着自己永远的无坚不摧。认真。
1: 给你一个交代。
0: 这个听到非常有辨识度的嗓音是来自于黄小琥，对爱期待。

方相互，对爱期待。经历过相遇别离，见过遗憾，还有落空，依然会愿意怀揣一份热诚来期待一份真诚的感情，哪怕曾经受过伤，也不要关上心里的门。也希望我们可以在奔波生活之余，依然可以保持一份对于美好的期待，相信温柔，遇见真诚。

这样非常轻快舒缓的旋律是来自于王心凌《爱情巨型》。感情有的时候就像一句句不一样的句型，有陈述句的安稳，疑问句的忐忑，也有感叹句的心动。那每一段相遇都书写着独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很多时候不必强求结局，珍惜路上遇见的心动与温暖就好。接下来要听到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温柔干净的歌声会一下子把人带到一望无尽的外天，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傍晚时分的时候来听。

李健《风吹麦浪》，当晚风拂过麦浪，满是收获还有安宁。那在奔波忙碌之余呢，不要忘记了心中那一片柔软的风景，也辛苦耕耘之后，我们都能够等到属于自己丰收的时刻。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一首非常轻快的来自王力宏的这样一首歌《星座》。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羊水瓶，没有了。What? No, no, no. 我们还有一次。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Come on.

来自于王力宏的这样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星座》，大家闲暇的时候会不会看一看自己的星座呢？其实星座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份非常有趣的调味剂，而真正决定我们人生走向的从来不是标签，而是自己的选择还有坚持。那保持乐观，做好自己，每一天都可以闪闪发光。到杨丞琳《失忆的鲸鱼》。只有那盆水才清楚

0: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琴，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营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中国史》。一个强盛的王朝不仅要有繁荣的经济、璀璨的文化，更离不开一张畅通无阻的交通网络。今天呢，我们称起隋唐盛世的交通体系。早在隋唐时期，朝廷就开始大规模修筑官道，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驰道，以都城长安、洛阳为中心，一条条宽阔的驿道向四面八方

延伸，东至海边，西抵西域，南达岭南，北通塞北，覆盖全国的陆路交通网。唐朝继承并且完善了这官道，沿途设有国上千所驿站，车马食宿一应俱全，公文传递，官员往来，商旅通行，到驿船制度运转，大大拉近了各地之间的距离。陆路四通八达，水路更是隋唐交通的一大创举。隋炀帝时期开凿贯通的大运河，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在一起，南北之间不再只有翻山越岭的陆路，漕船可以往返南北，粮食物资顺着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都城，南北方商贸往来变得空前便利，运河也成为大唐一条流动的经济大动脉。随着对外交流越来越频繁，唐代对外交通也十分发达，路上丝绸之路再度团沿着驿道向西出发，穿过戈壁去往中亚各国，海上广州、扬州等港口通往东南亚、印度洋的航线日渐成熟，一艘艘商船载着货物出海，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络绎不绝。便利的交通改变的不只是出行，政令可以快速传达到全国各地，粮食物资能够高效调配，贸互通有无，异域文化顺着道路传入中原，将水陆并举连通海内海外的交通网，让长安成为万国来朝的国际大都会，成就了包容的气象。路通则国运兴，隋唐一代代修筑道路，疏通河道，条大道与长河书写了古代中国交通建设的辉煌一页，也为后世的交通发展留下了宝贵。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

0: 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制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立足新稳，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您有呼吸在你的车一道彩虹
1: 领珠环的声音，这是金领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

0: 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
11: 01。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因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天。
17: 每一粒阳
18: 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推荐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9: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并不是很喜欢社交，如果有假期的话，他们会更加愿意坐在家里面宅着，然后玩戏啊，看看漫画书啦，动手做饭啦，给自己家里那个坏脾气的小猫洗洗澡，分享一下自己在家里面创作的涂鸦，还有就是每天早晨绕着公园跑一圈。我刚刚讲到的就是之前来唱歌的音乐群友未来脚踏车他们的生活状态，我想应该也是因为他们这样的状态，所以才会写出那么多可爱的歌曲吧。而且他们随性，在哪怕是在自己排练的时候灵光闪现，也会把这个灵光闪现随机的加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嗯，很俏皮。听完了未来脚踏车的乐园之后 James Bay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眼望着北方》来自于野孩子。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

0: 听到的是《生生不息岗位记》当中李克勤的演唱这首歌《雨中的恋人们》。
1: 携同逝去了的，欣赏雨中。

徘徊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洒似倦透的面容，被遗忘。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时间交给阿四。
1: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

0: 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严格说起来不是歌手唱的，它应该是一位演员唱的，并且呢是在一部电影当中出现的。请出的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导演专业的演员任素汐。她这个身份真的很复杂，但是她唱的这首歌真真实实的说服了我们。我要你。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在音乐圈当中，其实有很多男女搭档的组合让人心动不已啊，流行传奇，还有很多人喜欢的男女搭档组合，可能有之前的自然卷，又或者是说后来的范乐团。接下来的这支组合凭借他们的第一首歌《明天去旅行》就收获了很多粉丝。他们两个在一起是一种很特别的化学反应，像是两杯纯净的试剂倒在一起之后变成了一杯浓浓雅痞范儿的饮料。听到花语叔叔这一首《觉得》。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其实当我们每次大扫除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过去的岁月里留下来的东西中含有文字的总是会格外的珍贵，因为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记录。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与时光与文字也有关系。2002年的时候，哈什把自己的心事用铅笔写在了高中的一面墙上。2012年，也就是十年之后，当哈什再回到原地，看到了这个墙上的文字之后，发生了很多感慨，于是乎写下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还是想念》。你知道吗？因为这首歌当中的感情很复杂，演唱者佳佳去录音棚录歌的时候还录了两天呢，真的对于佳佳来说非常的少见。继续听到的是由 Hush 作词作曲，佳佳演唱的歌曲《还是想念》。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

0: 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
4: 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不舒服吗？
4: 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以。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7: 践行社会主旨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超越新篇章。
1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
1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那没机会戴上它。
1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
1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
7: 每一粒粮食都进。
19: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最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8: 现在是凌晨0点。

有的金钱，像最小的善意变出最大的预约，灯火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预约，灯火慢慢消失，

远方星辰，情难恨情心事却真，你说红妆不必等谁晕准，黑眼针挑破黎明的灰烬，红线绕过指尖画出自

界，是你给我温暖双，是你让肩膀

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0: 现在是早上六点。Six o'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
14: 文明靠大家。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6: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不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关，后来呢却美美的思考爱，践行爱。但是真正的浪漫是把普通的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是吗？那转眼又到了农历的七月初七，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更适合说出心底的期许。今天悦动早高峰的节目主题是银河很远，烟火很近。16年的星辰很远，但是人间的烟火触手可及。那些最珍贵的爱意不在遥远的传说当中，而在一餐一饭朝夕相伴的平凡日常当中。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最珍贵的爱意是什么模样。这一份爱意不一定只是恋人之间的心动，可以是家人长久的陪伴，也可以是和挚友并肩前行，也可以是你认真生活的那一份心意。大家呢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留言，留下您最珍贵的爱意的模样。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用一首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乌梅子酱》。

刚刚这首甜甜的乌梅子酱是很多人印象当中爱情该有的样子。其实七夕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专门用来谈情说爱的日子，它原本是独属于古时女子的一场浪漫的盛会。古时候过七夕有着很多非常雅致又温柔的仪式，比如说家里摆上香案，然后呢袅袅青烟裹着花草淡淡的香气慢慢地飘起来，是人们对于时节最温柔的致敬。凤仙花捣碎染指甲，指尖呢一抹绯红，不只是少女的豆蔻年华，更是古代女子对于美的向往。

来自于黄霄云《七月河西》。说起七夕，绕不开牵牛星与织女星。那古时候大家仰望着星空，想象着两颗星辰一年一度的相会，可是后来天文学家测算出来，这个牵牛星和织女星之间相隔足足16光年，所以说他们永远都不可能会真正的相遇。那流传千年的终究是那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遥遥相望的诗意。说到古时七夕的核心，便是乞巧。崔颢写过一句诗，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那短短的14个字，一幅画面立刻就在眼前铺开。月光像白绸一样洒落在庭院当中，家家户户的女子都趁着这一晚的月色，对着月亮穿针引线。她们对着星河许愿，希望自己的手能够更加的灵巧一点，心思能够更加细腻一点，那往后的日子可以过得顺当一点。这份乞巧求的从来不是一段轰轰烈烈的情缘，而是姑娘们发自内心想要把自己日子过得好好的一份心气。那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汪苏泷《万有引力》。

汪苏泷《万有引力》。万有引力好像世间所有相遇都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牵引。刚刚看到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发来了留言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那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你最珍贵的爱意是什么模样。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那小潘在路上他说，我最珍贵的爱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每天下班回家餐桌上永远留着的一碗热饭，回家孩子叫一声爸爸你回来了，我就已经非常知足了。浊酒人生他说，对于我而言最珍贵的爱意是和自己和解，疲惫失意的时候不再内耗自责，而是接纳自己的平凡，允许自己偶尔迷茫，善待自己就是最大的礼物。而这位名字叫做白发魔女的朋友他说，最珍贵的爱意是十几年不离不弃的友情，开心的时候可以一起疯闹，跌入谷底的时候有人愿意安安静静的听你诉说，不用多说什么

又会懂得你所有的情绪。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半盏清欢的朋友，他说愿得一人心，下班之后能够和心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挑新鲜的瓜果蔬菜，然后呢再回到家里边聊天边做饭，没有轰轰烈烈的桥段，三餐四季烟火相伴。

李恒亮《愿得一人心》。时光总是匆匆的流走，人和人之间的相聚别离时时刻刻都在上演。有时候回望来时路，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的温暖的瞬间，全部都会变成心底最珍贵的回忆。哪怕时过境迁，哪怕那些片段，但是那些片段依旧是闪闪发亮。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此刻的您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那在我们接下来这首《千千阙歌》之后呢，将会进入到今天的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8:00。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